0: 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欢迎来到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来自清晨的问候啊，继续送给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先来说天气啊，前两天的北京，前两天的沈阳，最高温呢都来到了33度左右了，然后这股热浪啊现在是奔南来了。今天呢成都最高气温呢是33度，低温21度，目前来讲大太阳要出来了啊，天气有点热，提醒一下从事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的注意天气变化，谨防中暑啊。还有咱们的驾驶员师傅们，天气热的午后天气炎热，吃饱了容易犯困，咱们注意避免疲劳驾驶，做好补水工作，好不好？然后呢，今天的最热呢是成都，目前来讲今天的第二热是北京，最高气温30度啊。今天的沈阳是有雨的概率的，然后高温24度，低温18度。沈阳这两天过了今天明天之后，哎，这两天别洗车了啊。上时段呢跟大家说小孩老丢东西啊，这个丢这丢那的，套用一下咱们车友林西西的话啊，就是应该这个是兔家长的啊，就是孩子们丢啥都行，但别把孩子的童年给弄丢了。小童说了，早上好，亮儿，咱家孩子下车前说了一句，此时学习不好的家长说咱家娃儿丢作业。学习不好的家长，为啥是家长？静松，
3: 等不了了，上班了，给人等一句了
2: 啊，到地儿了，是不是啊？对，来自于这个上时段最后一首歌安又琪，是不是还挺好听的，也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对不对？来吧来吧，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先来送上的歌来自也是琪啊，邓紫棋，好不好？来听听他的歌，翻唱的一首歌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开场的时候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各位早上好，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继续问候，用好音乐来去问候各位啊。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补水工作啊，一避免身体缺水啊，然后第二呢就是避免皮肤缺水，再有呢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是尴尬的事情就偏多一点了，对不对？比方说香水呀、香氛型的沐浴露啊，该用起来好不好？有一些男生啊，质检的男生，有一些男生的浴室里面，大家就是单身的啊，我指的是单身的啊，好多女的可能不知道单身男士家里面的那个淋浴间里面都有啥，他们有一块香皂啊，这块香皂哎，它的作用大了，但是顺序你不能用反了。这块香皂呢刚开始是干嘛，哎，洗头，你先擦出沫子来弄头上洗头，完了顺道把脸糊了一下，然后把沫子冲掉，冲掉完了之后拿这个香皂干啥，哎，搁身上左搓右搓，搓出沫来。

打的全是沫沫吗？完了你再擦一擦，搓一搓，搓完了之后干嘛？把沫都冲掉，冲掉完了之后，你把脱下来的袜子哎，就可以顺带手的擦冲一下。讲究点的，最后啊，人家是干啥？人家最后一步啊，讲究点的啊，他会把香皂放在水下面冲一下，放在那；不讲究的，就继续放在那了。所以这块香皂啊，大家别小瞧了，那离了这个香皂啊，他洗澡他都不会洗呀。香皂洗澡没毛病啊，但是呢。你可以用一点留香性相对来说偏好一点的，留香性好一点的，就是就避免夏天的时候出汗啊，容易出现夜来香。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对于一些嗅觉啊比较敏感的人来讲啊，就是他搭那个网约车。一上车他基本上就知道上一位乘客吃了啥啥情况。你看陈教授说，我不喜欢我用沐浴露啊，我就用香皂，沐浴露弄身上滑不溜溜的。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主要就看成分了，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些沐浴露里面添加了，到底是添加了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成分是对身体比较好的？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叫氨基酸沐浴露吗？是不是？没有说绝对的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也现在啊，把留香做的好的不多啊。我用的那个，咱们商城上没有啊。那确实是留香相对来讲好一点啊，就是能够非常好的夏天能够避免一些尴尬。谁？李秀文说这是直播洗澡的吗？这是拆分洗澡步骤。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范逸臣的一首歌啊，用心听，是不是也蛮好听的一首歌？

今天的节目啊，准备了几首啊，我个人认为都比较好听的歌。一首呢就是这个用心听，然后就是安又琪的，然后还有稍后的一首歌啊，哎，我觉得老好听了。哎，陈教授今天整挺高兴啊，都是跟着歌哼着就上班了。其实很多人啊，很多车友喜欢我们节目的原因呢，就是能够带来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是吧？然后刚才说到那个洗澡的事儿啊，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呢？就是男生跟女生对于洗澡这件事儿的看法是截然不同。女生洗澡洗完澡之后一定要什么香香的、滑溜溜的。男生是洗完澡之后一定不能滑溜溜，一旦他滑溜溜，他就觉得自己没洗干。

0: 啊，这个洗澡的洗香香的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了。我们的电台商城里面有沐浴露，今天向大家首推的啊，是香奈儿家的2026年的一个新款的沐浴露，这是邂逅系列同款香型的。当然了，还有香水系列，香水系列里面呢，我首推的啊，适合男生的，适合女生的，是一款非常经典的中性香型的一款，就是来自于爱马仕的一款大地的香水，50毫升，299的价格。但我今天没看价格啊，之前是299的价格，然后你折上折还能优惠，非常划算，非常好闻，淡香啊，要买那个爱马仕大地的淡香的那个香型，是香水系列里头我首推的一款啊。8:22了，摩纽精神这轮的猜歌要开始了。这轮猜歌呢，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这个时间呢，我要换耳机，换耳机之后呢，这耳机是不带耳返的，我通过这个我听到的声音反馈给他。这今天我戴一只耳机，因为大家老说我跑调跑的厉害，听不出来，那我就戴一只。好，来猜猜看这是一首什么歌，给我点时间换耳机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放心吧，不能笑场啊，开始了。这轮要猜的这首歌是1、2、3、4、5个字的一首歌。这歌翻唱的人也挺多呀，这首歌五个字来了，点好了，看看开始没有，来了。前面是钢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旋律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来，噔噔噔，一你点痛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Oh, I 让我自找伤害。哎哒哒哒哒，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哒哒哒哒。来来啊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就这歌，谁唱的，什么歌，五个字，能听得出来吗？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这个时间就听那个，我觉得这个今天给大家几个经典的准备的好听的歌啊，来自于这个人的这首歌。

哥哥和妹妹唱的歌啊，这个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首关于 JS 的一首歌呀？他们的歌除了这首 Forever 以外，还有一首啊，也不是还是有很多算是经典的，对不对？比方说那首

0: 三金他说
1: 你把我买回，
0: 哎，谁唱的嘞？
1: 成都话歌，就是你把我揪翻，
0: 把你揪翻。哎，谁把你灌醉，谁要负责，还要负责把你送回家啊！岁数大了，干点啥都心酸，也蛮担责任啊。哎呀，现在啊，真的想灌醉，灌醉的都不是酒，是自己。不用你灌呐，有的时候自己都翻呐。小玉儿啊，你把我灌醉，对的，大胖墩儿。
1: 黑豹乐队，你把我灌醉。
0: 晴天，雪莹，刮刮乐，你把我灌醉，正确了。英姿。
2: 刚刚我的两个窗子都打开的，旁边的车笑了，我也不好意思把窗子关上了。妙妙，你把我灌醉，就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扛
0: 下了所有罪。你我等会儿啊，你摇下车窗了，旁边的车都笑，旁边车笑我，笑我还是笑你？然后那个永旺啊，你把我灌醉啊，三门
3: 这是黄河湖原唱的。你把我灌醉，
0: 你让我流泪。哎，都姓黄，黄小虎也唱过，黄大炜也唱过，彤彤爸。
4: 你把我灌醉，黄大炜。
0: 哎，对的，阿瑞。
5: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喊下了

0: 我终于挽回。你把我灌醉。
1: 哎呀，阿瑞呀，你可算把你那个导航拿远了。莉莉啊，你把我灌醉。他说今天的歌都好好听，真的。刘六，
0: 你把我灌醉。
1: 哎呦天，一嗓子把我震住了。你倒多唱两句啊，怕露馅啊，唱这么好听，还不让人听了，多唱两句。

今天呢，歌曲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个这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曾经啊，就是曾经年少时懵懂时期听过的那些歌。接下来的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曾经听过他们的歌啊？他们的名字啊，跟现在的那个有一个卖饮品的特别像啊，就蜜雪冰城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们的歌啊。

哎呀亮啊，你可算是放我们九零后的歌了，这不是蜜雪薇琪的歌吗？哎，对喽，九零后的记忆点之一，蜜雪薇琪，不是蜜雪冰城啊。你爱我，我爱你，那是冰城。你看秀文，李秀文也说了，这不是蜜雪薇琪的歌吗？大力也说了，以前超爱这首歌。你看八零后陈教授，这是蜜雪来的？哎，什么蜜雪了半天？不对，是蜜雪什么？是蜜雪什么来的？反正。

好，稍后的时间啊，一首歌过后，我们就要开启今天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猜歌了，好不好？今天呢，成都天气比较炎热啊，提醒咱们成都的车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然后做好补水，多喝水，好不好？别中暑了，今天33度啊。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马上要开始今天最后一轮猜歌了啊！猜歌之前的时候，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今天向你推荐的是来自于那个。在这啊，是一款香奈儿家的2026款的一个沐浴露啊，叫做邂逅系列的沐浴露，299的一个价格，喜欢的朋友来我们商城来看看。这两天呢，这两天给大家推的这些商品，限时限量秒杀的商品，真的价格首先都是很顶，尤其是本周啊，我刚刚悄悄的看了一下后台啊，有人。你看啊，我跟大家说 CPB 长管隔离啊，12毫升加纪梵希的一个散粉饼，四公格六颗，两个到手是129，这个组合才129，如果说你用那个打折券的话，下来110多还能再省。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个散粉的话，你只想要那个 CPB 家的那个长效的隔离的话，单支169，折后140多块钱，好划算。这是可以这么讲，上周的销冠。来吧，限时的，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好，今天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啊！最后一轮猜歌呢，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呢，只能说是这样的，就是那种大家一听就是觉得我听过，但是叫不出来名的歌。来吧，四个字啊，这首歌。听前部分这首歌，你可能会觉得没听过，副歌响起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哦，我只是听，我是听过，但我记不住。

0: 这一轮拢共猜对的人只有五位，第一位哎，就是我们的中华小曲库啊，哎，被号称为中华小曲库的陈教授啊，他说这是郭峰的《移情别恋》，对的。完了，有些人就质疑说大家是不是用那个摇一摇猜，然后那个搜答案了？我就这么讲，又不赢房子赢地的，你做这弊有啥用啊？人家是凭真本事。彤彤爸，
1: 移情别恋，简单德好像是郭峰吧？
0: 你看看三金，
2: 移情别恋，郭峰。
0: 哎，永旺，我知道郭峰的移情别恋。阿瑞，
1: 我就不想见你，你的心没有，你很别了吗？

0: 哎，最后一条加妹妹啊，六个人，他说这首歌叫《移情别恋》。
1: 还是你要找寻，我都会面对你给我的说。
0: 嗯，看来多一个啊，七位。
2: 这首歌开始唱的时候，我就知道答案了。郭峰，《移情别恋》。这是路上遇到一个胎神，影响我发挥。
0: 遇到个台神。

好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差不多已经临近尾声了。然后今天上时段的时候的一首神曲啊，在今天下时段呢二刷一次给各位啊，就是比较欢快的一首歌，滴滴兜兜。

哎，好听的一首，好玩的一首，然后比较欢快的一首歌啊，滴滴兜兜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估计我说了好几遍歌名了，好多人心里头啊，就是有一些没有关注微信平台的啊，然后又想问，又不知道该怎么加，然后就闹心的就在想，这歌到底叫啥名？这主持人嘴有问题吧？这首歌的名就叫滴滴兜兜啊。

好啦，8:55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全新的一天啊，已经开始了，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时候能够有好运，好不好？然后空闲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别忘了来我们商城来逛一圈。好，我是小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上不见不散了啊。

0: 送你。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8折就8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嗯，有道理。
2: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2: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 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3: 抽完呢？
2: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3: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2: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3: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2: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7: 1, 2, 3, come on，
8: 不盲从，只优选，
9: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10: you know，
9: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10: My favorite
9: 音乐思想会，
10: Simply Music，
9: 心有所属。

0: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这路灯一个人走回。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2: You and me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

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

0: 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0: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

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说再见会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5: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00。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8: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

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五十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二十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顾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是那份默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4: 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即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个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

0: 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鲸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青史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

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

0: 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6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55%，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1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三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5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71%， 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随跃动，生生不息。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海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Where music lives，
2: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

0: 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现在很多羽绒服啊都做了防泼水功能，所以洗起来会觉得格外难洗，但是呢咱们也不要硬搓，多浸泡一会儿再揉搓，效果就会好很多了。另外呢还有网友啊建议了清洁好物，就是搓澡巾，有足够的摩擦力又不会损坏面料，关键还很便宜。无论是机洗还是手洗，晾干之后呢有可能都会出现羽绒结团的情况哈，可以用衣架多拍拍打打羽绒服，真的是会有用的，拍打蓬松就可以还给孩子一件暖和如初的羽绒服了。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

0: 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呢，应该低于总能量的10%，更理想的是不超过5%。换成大家有的概念的量啊，就是一天呢大约不超过25克糖，也就差不多是6块方糖。让你一口气炫6块方糖，你可能会直接腻到干呕。但是把它们化在水里，由于低温或酸味剂的掩盖，你就能轻轻松松吨吨吨的就喝完了。就算特意选了不额外加糖，你手里的奶茶依然可能是颗隐藏的糖分炸弹，因为珍珠、芋圆、红豆等小料在制作的时候呢，就用糖浆反复熬煮，吸饱了糖。而果酱、椰奶、奶盖以及各种风味糖浆、奶精等原料本身就是高糖了。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5: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最近天气冷，家里的蜂蜜结晶了，这还能吃吗？蜂蜜结晶是蜂蜜中的葡萄糖在低温中析出形成的，只是一种物理现象，一般不会影响蜂蜜的营养和质量，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放在温水当中搅拌溶解食用。不过不建议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来食用蜂蜜哦，因为呢蜂蜜当中可能会含有肉毒杆菌孢子，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吃进肚子后肉毒杆菌会在身体里面生长繁殖产生毒素。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是北京时间15:5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都知道酒精伤肝，但喝酒脸红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

0: 风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四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六幺八，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六幺八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夏天开空调的时候，经常是不是和另一半争执是25度好还是26度更好？25度睡得很香，26度呢喊太热。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就是差那么一度半度的，就超出了我们身体的承受范围。有研究呢，还尝试在不同的室温下做对比，结果发现和16度室温的睡眠相比，24度室温的条件下，睡眠少了30分钟，夜醒多了15分钟，睡醒之后的清醒度显著更低。研究结果显示，温度更高，睡得真的更差了。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7: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的，只要走出去，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有些人很爱每天都喝点小酒，每天喝点酒的人啊，会脸红的人比喝酒从不脸红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会上升 23%。 乙醛在体内的每天的堆积与压力相关的肽相互作用，可能会引发抑郁状态，同时呢还会触发多巴胺的释放，导致酒精使用障碍的抑郁症。如果你喝酒脸红，你还继续接着喝，还有可能会加速细胞的衰老。最新的前沿研究还发现，醛类物质可能会加速细胞衰老，诱导 DNA 损伤，这就意味着喝酒脸红的同时，身体还被按下了加速衰老的按钮。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其实呢，羽绒服也是可以自己在家洗的，也很简单，它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娇贵，大部分是可以水洗的，就算是和硬壳冲锋衣一样的三防面料，只要是正规产品，根据国家最新的国标，也可以做到水洗之后保证性能不下降。但不少朋友会说啊，那为什么我洗完了没有那么蓬松暖和了？那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水洗和机洗的步骤，洗对了才能保障衣服的性能哦。首先要做的呢，就是看一下水洗标的清洗建议是啥。撩开羽绒服的内侧，一般呢在左下角的位置就会看到水洗标，一般来说标注了可水洗和手洗的衣服，机洗手洗都是可以的。如果衣服上特别标注了不可机洗，那么通常是羽绒服的外面有贴膜，不能进行脱水的程序，这种呢可以手洗，或者是把内层翻出来拉好拉链再进行。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2: 甲乙丙丁，甲乙丙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

0: 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绿，500米建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在夏天的傍晚，又一次跟大家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感受属于我们的小幸福啦。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你带着你的大网，这个网是捕捉小美好的大网，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让那些快乐的漏网之鱼在这里被你一网打尽。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听歌，快乐把家还了。我是每天傍晚跟你一起听歌的飞扬，和你一起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也去捕捉生活中更多容易转瞬即逝的美好瞬间。我看到我们的丧已经来打卡了，谢谢，欢迎默默，欢迎莉莉，手气扬言说，嗨飞扬下午好，带着我的猫咪来跟你报道，北京现在狂风大作，阴云密布，预报是有雨哦，希望大家一路平安，安全到家，回家的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坐车的朋友不要着急，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让我们的音乐在你的耳畔帮你缓一缓这个有点紧张有点急躁的情绪。在这里好歌永远不停歇，因为它会遇到热爱生活的你。

北京时间的17:14，谢谢各位来到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我们的桑尼，谢谢来听歌，还有我们的麦欧，感谢有你，感谢回家的路上张成来打卡，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口水有毒，欢迎幻想鱼，还有我们的险峰俩瑞宝，正有此意，说哈哈，轰隆隆隆，我这边也下雨啦。好，下雨的时候外出大家要注意啊，开车注意安全，然后呢没啥事不外出，必须外出的话带好雨具，照顾好自己啦。欢迎小乖羊，欢迎我们的汪 LX， 非常好，我是第一次来点歌，想点一首凤飞飞的老歌，这首歌我这儿没有诶，凤飞飞的其他的歌曲可以吗？比如顺流逆流或者明月千里寄相思，你选一下哈。欢迎我们的 Ribble 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慕容小小小的，这歌我也没有，我这有慕容小小的那个女驸马，就是类似黄梅戏新唱之类的，您看想不想听，想听我们就安排一首，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只能听其他的歌曲了哈。您想点的歌我下回我找到咱们再听。欢迎我们的强哥，飞扬今天好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我今天点一首张宇当年非常火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沙漠海，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谢谢，谢谢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起在路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伙儿在听歌的过程中，在音乐的节拍里放轻松，同时呢，也能够因为音乐背后的故事，想起那些正在经历的或者美好的从前，然后从这些从前当中收获能量。你知道人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心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因为过去某一段时间的一个经历，一个人，或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突然，哎呦，我又能行了，又支棱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妍妍的点播，《怒放的生命》。

这是来自张艾嘉的一首老歌，因为寂寞。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回家的路上跟大家一路同行。各位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这一周呢，我们福利社里有618的活动，大家可以在点进去的一瞬间啊，发送飞扬，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抽折扣的环节，先抽一下折扣，折扣你满意了，你再进去逛，想买啥把这个折扣用掉，这凭咱的好运气赚来的。但如果你觉得这个折扣你不是很满意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了啊，那就纯属娱乐啊，作为一个生活中的小插曲小动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伙伴们，下班快乐。欢迎阿黎，阿黎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是你的新朋友，但是我是咱们电台的老朋友，这两年呢去了外地工作，最近又回到成都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听你的节目了，谢谢谢谢，也希望以后的日子我们彼此作伴越来越好，愿我们都能够越来越好。日落时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伦点播的《光良日落》。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跟大家一起听好歌的过程中，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那些美好瞬间。欢迎念念，幻想鱼说下班了下班了，又赶上雷雨天气，乌云密布啊，想点一首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希望能抢到鸟巢的票。那就祝你好运，然后在家门口听周杰伦唱歌了哈。再来欢迎我们的小燕，小燕说非常姐好，小燕来报道啦，要祝我的闺蜜萌萌每天都有好心情，前段时间她遇到了点儿哎呀挺不舒服的事儿，但是都已经过去了，跟我闺蜜说咱要学会翻篇儿。对，我们成年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翻篇儿的力量，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不要让它反复的来折磨你，那事儿已经让你不舒服一次了，你还要不断的去情绪反刍，然后让它继续折磨你，那就是咱自己的不是了哈。再来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的阿峰哥，下班快乐，欢迎事事如意，欢迎君君，欢迎一颗仙人掌。米斯万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眉飞色舞，我想听陈慧琳的眉飞色舞。眉飞色舞不是郑秀文的吗？陈慧琳的应该是花花宇宙，所以你要听的是眉飞色舞呢，还是要听陈慧琳的歌？白特曼说飞扬小姐姐今天太开心了，我职称评上啦啊，而且呢不光是评还聘了，对吧啊，送我一首歌呗，啥都行，替你开心，替你开心啊。哦，咱这个不说了，都在歌里，我真替你开心啊。我怎么有一种我自己老有所依的感觉。替你开心，替你开心，真的好。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歌啊、哦、听歌。现在先来听刚刚朋友们点的春暖花开欢迎你，小王变老王，谢谢你在下班路上来打卡。

这首呢是我们的 OK 点播的去走走，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状态不佳的时候都可以去走走。去哪里走走？去跑步机上走走，去公园里走走，去附近的林荫道走走，去让你觉得舒服自在有能量的地方走走。总之不要在那个让你坏情绪爆发的地方持续窝着。希望大家伙每天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治愈自己，早上开开心心的出门，晚上快快乐乐的回家。接下来欢迎此刻一路作伴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强哥说非常非常听歌太专注了，居然走错了路，你是准备欠账吗？我的沙漠海呢？这欠账这俩字太敏感了，你这不要说，你这一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赶紧的下意识，哦，是欠了一首歌，目前曲库里还没有提取到这首歌，咱这样好不好？今天如果听不了沙漠海，咱就听张宇的别的歌，成吗？咱把这事儿摊开了，在明面上说说清楚，哦，我不欠账。王 XL， 谢谢飞扬，我就随便听一个吧，或者就听其他人点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一直在听，谢谢谢谢对我们节目的迁就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选择出让自己的那个就是点播权，也是高风亮节的嘞，感谢哦。再来欢迎三界，我想点一首不如跳舞，他要眉飞色舞，你要不如跳舞，你们到底要不然你俩石头剪刀布一个啊，你俩石头剪刀布一个啦。眉飞色舞啦，眉飞色舞，现在不如跳舞，那就眉飞色舞，停。

17:51，城市傍晚继续问候和陪伴各位，欢迎我们的风继续吹，还有我们的启维兰士，飞扬飞扬下午好，正在听节目来着，我来打个卡，谢谢欢迎。小英哥说，飞扬，我的信息沉底儿了吗？沉底儿了。我不是不回复你，你想他都沉底儿了，我咋回复？沉底儿了一定是因为我没看见，但是现在打捞起来了，所以我郑重的来回复一下啊。昨天后半段节目没有听到，所以我点的，所以我看一下，所以嘞，所以想听的成龙的《醉拳》，希望今天能够听到，对不对？昨天我看一下，我找到这首歌了没有？昨天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哎，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再点一首其他的你喜欢的歌曲，好吗？因为有些歌曲的版权它是有时效的，比如说可能这阵子我们是可以播的，但是下一阵子我们又不一定能播，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不好？成龙大哥有非常多又好听又有劲儿的歌，你也可以再点一首，好吗？然后非常抱歉啊，让您久等了。我一定一定要真诚的跟大家说，就是每一条信息，但凡我能看到的，我一定会认真念；但凡是没有念到的，有时候真的就一下子，因为大家的信息跟我的关系是多对一，就一下子会进来好多，我有时候不一定全部在那一瞬间都能够刷到。然后呢，看着看着，有可能它会沉底儿。我不是故意要怠慢谁的，因为在我这里，大家都是我的贵宾 ，SVIP 的那种，都是 SSVIP 啊、哦，所以一定不要因为我偶尔的失误让你们心情不好，好不好？你们都是来给我这儿搭台的，没有你们哪有我这节目呀，对不对？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啊，各位一定要保持，我不敢说绝对愉悦吧，但至少自在的心情，不要让任何人影响你，包括我，好吗？欢迎郑潇，下班快乐。

强哥说，那就小小的太阳，张宇的走一个，来吧，我们一会儿啊把这个小小的太阳送给大家来听。我也想跟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们说啊，老朋友们，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大家好多时候点的歌我库里都有。也许真的是因为听得够久了，慢慢的就大概对我们的曲库有一个基础的，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了。白特曼说，我真的是今天晚上要跟我老父亲啊喝两盅，我们要庆祝一下这个副高职称确实不太容易拿上了，就是值得庆祝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的路上要照顾好自己，不光是工作越来越好，身体也要棒棒的。欢迎我们的秋秋，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感谢秋秋来给我们捧场。敏儿，欢迎大家来听歌，小小的太阳走着。

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个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

0: 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全新一个时段，继续带着好歌在你的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秋秋。对，今天日签那个网络原因更新延迟了，你现在发送数字一应该能收到我们最新的日签。最新的日签要感谢我们的听友小兰，小兰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繁盛的向日葵，这是她最新收到的好朋友给她送的每周一花，她说自己特别感恩，也想分享给我们。看到那么繁盛的向日葵，我就突然想到，因为花期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我们每一种花的繁盛凋零和重开日的节奏都不一样，那人也是。那既然花它有花期，人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那个时间节奏？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是盛放的，下个时间段里呢，我们可能又有点蔫儿。那没关系啊，蔫儿也许是为了养精蓄锐，迎接着下一次的盛大绽放呢。所以发送数字一去看一下今天的日签，希望你喜欢日签上送给你的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花期不同，节奏各异，愿我们在各自的时区里繁盛、凋落、重开。同时呢，今天的这个飞扬的视频号也有更新，是分享给大家的一段心里话。如果说你最近刚好状态没有那么昂扬的话，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领取日签，领取飞扬给你的加油语录。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正向的每一步。

接下来欢迎聪聪下班快乐，长正欢迎你来打卡，欢迎新真，欢迎风景，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桑桑，都去哪儿了？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听一个荒漠上行走，新疆小伙棒棒的，亚森的歌曲对吧？亚森最近我刷到了好多亚森结婚的那个视频，他的新娘子好漂亮，跟他非常的有夫妻相。我时常看到身边一些有情人，看到大家伙的那个长相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我时常在想，哎，这个夫妻相这个事儿，它是真的存在的吧？为什么有的人就一起生活到最后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再来欢迎我们的半糖主义，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小云哥今天想听执迷不悟，来自王菲的歌，安排。

谢谢小罗点了这首潘玮柏的 Kiss Night， 好久没有听了，再听还是仿佛回到了那些年夏日的夜晚。然后呢，我的很多的听友，年轻的听友们点这首歌，那时候的他们可能还是学生，而现在他们好多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小罗就是其中之一。他说，飞扬姐，能再次听到你的节目太好了，我那些年是听着你的节目学习的，现在也是听着你的节目学习，学习怎么走出人生的困境。哎呦，抱抱，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人生就是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就像爬山一样，爬山如果一直是爬坡的话，那你爬到了山顶，无限风光在险峰，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也得下山呢？下山的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不高，不要求自己下得多快，我们只要求自己稳稳当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因为下到山底下，下到山脚下，我们知道在那里会有新的风景等我们，会有新的一马平川等我们，所以在下坡的时候，虽然这段路可能让你走起来会有点心里头没底儿，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咱们民间是有这个说法的嘛，但是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不想那么多，加油。欢迎小华，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的到来。所有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欢迎与我长欢。哎呀，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了另一个朋友的名字，哎，他叫与我长安。欢迎景江，欢迎越努力越幸运，欢迎冬至，欢迎追梦人，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这位啊，半糖主义，下班快乐，小猪你好，欢迎你。再来欢迎我们的年儿，年儿欢迎你，欢迎你来听歌。年儿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想点播一首治愈一点的歌曲，啥歌都行，就是听完之后心里头呢能够特别平淡，特别平静，能够让我觉得很放松的歌。有一首，哎，有一首我最近挖到了一首，一会儿给你来听啊。这个荒漠上行走咱今天是听不了了吗？给点面子好不好？人结婚，哎，好像是今天听不了，哎，没关系啊，我待会儿看看亚森的其他的歌曲，不成的话咱们来一首好吗？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汉，小汉说，飞扬姐好，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很重要的考试，八九不离十，接下来的生活应该会平静许多，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再继续听你的节目。过去这段时光，虽然每天看书学习很辛苦，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能听一会儿你的节目也觉得很放松，咱们节目里的音乐都很好听。刚好刚才有位朋友想听治愈系的歌嘛，那我觉得我们就一起听那首歌呗，世界那么大还是世界，哎，叫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对不对？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你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雨一直下》是我们的菲欧娜张点播的，希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你可以心情放轻松，因为今天也是在路上，因为堵车的原因有点烦，是不是？希望现在心情可以变得不一样哈。欢迎长安，下班快乐，欢迎瑶瑶。瑶瑶说，我想听信的《天高地厚》了，没问题啊，现在歌单还能排得下，给你排一首天高地厚。有段时间呢，他的离歌、天高地厚、海阔天空，真的这三首歌我是循环来听啊。谢谢你的点播，让我也有机会听一听，听一听那些年不断给自己能量的好歌。继续来欢迎我们的红月打卡咯，菲亚晚上好。晚上好红月，谢谢你选择跟我们一起听歌，欢迎乐百见千方，下班快乐。月圆小主说，菲亚傍晚好，也向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问好。最近我也在追主角这部剧，昨天听到有小伙伴说弃剧了，我想说我也是，感觉自从狗师去世以后，这部剧就没了灵魂。不过还是感觉挺可惜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无比精彩，也是高开低走的一部剧了。怎么看看怎么看，因为就是他这个主角吧，前半部分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舞台上的主角，而后半部分应该就是生活中的主角了吧。最难唱的是生活这出戏，生活中要经历的那些磨难，那些坎坷，远远比戏剧舞台上去打磨那些技巧，去走那些情感，去日复一日的练功要难多了。因为它是另一种修行，而且是一辈子的，而且是平等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角色，有些事儿摊到你身上了，你就是得去面对它。有些阶段你不顺，它就是不顺，不管你怎么做。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接纳，然后好好的活在当下，然后蓄力等待下一次的待发，蓄势待发嘛。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想看后面的部分，因为现实生活每个人都挺辛苦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后面的部分，是因为后面的部分太投射现实生活了，尤其是它里面关于婚姻的部分，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人情的部分，关于时代变迁当中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发生的那个变化的部分，它太投射了，所以会让我们有一种深深的代入感。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没关系，开心就好，咋么合适咱就咋么活。再来欢迎啊，欢迎我们，我会说普通话啊，刚才这段是表演，是喜剧，是搞笑，是为了让我们听众

觉得我在你主角这部戏里它有好多的方言啊，我故意的，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在是初次听我们节目，不要质疑这个主持人的普通话，这个主持人是有证的啊，正规的。妈妈现在真的是压力好大。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是别找我麻烦，这一首歌特别点给我们的向琴，因为向琴今天说，哎呦今天真背哎，早上开会没看到通知罚款200，刚刚在办公室多坐了一会儿，想着延迟下班，结果路上又遇到了前面发生事故，我换一条道走还是被堵在路上了，女儿已经在校门口等了我好一会儿了，哎呀放松放松，就当多晒太阳为冬天积累点温度吧，非要帮我选首歌，那就是别找我麻烦。待会儿接上宝贝，咱就快快回家，平安回家。其他的今天不要有太多的动作，有时候那一天你状态不对的时候，你别做太多事儿。

学会不内耗了。你说我刚才不断的去解释，不是的，咱们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工作不允许我们怎么说呢，不重视任何一个听众的意见和建议。我这是重视听友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得说清楚，这不是内耗，这就是一种说明。工作需要，难不成咱这工作是一个，哎妈呀，咱这工作内耗啊。开玩笑开玩笑。阿芬，飞扬下午好，我来打卡拿日签了，欢迎欢迎欢迎阿芬，回家路上希望你心情明媚。班大老哥，谢谢你的到来。小优，小优说，飞扬姐，我听你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姐姐有的时候特别可爱，一边跟我们说可不要内耗哟，一边又特别的重视别人的看法。我就刚已经解释过了，这工作性质的原因啊、哦，工作性质的原因。就再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听友给我留言，他是做销售的，他对每一个客户都是要使命必达，然后别人用户的所有的需求他都要掰开了揉碎了去看看能不能帮人家实现。这个就有些工作它就是这样，它不允许你任性嘛。接下来欢迎，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土念未央，他说，飞扬姐，要怎么样才能从失去至亲的痛苦中抽离出来？爸爸去世三年了，我依然走不出来，看到路边的一花一草就想起他，听着他铃声里的那首歌也想起他，走进他曾经治疗的医院也想起他，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偏偏是他，明明那么好，那么努力，那么能吃苦的人，老天太不公平了。其实每一个失去至亲的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的过程会快一点，有的人的过程会慢一点。但我觉得就是失去至亲的这种痛苦，你要说彻底的抽离，没有的。我是12岁那年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今年已经40岁了，已经过去28年的时光了。但是我在看你的这条信息的时候，我的眼泪唰的就出来了，我就马上会想起我的爸爸。我每年过生日都会给我爸爸写信，然后会以爸爸的口吻再给我自己回一封信。这是我自己与失去至亲的这种痛苦相处的方式，就是我把痛苦变成了一种养分和力量，去完成很多他曾经的期待，他曾经的希冀吧。所以当你觉得特别痛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爸爸在的时候他有哪些期待，比如说他希望你好好的把日子过好，把身体照顾好，把家养好。再比如说他曾经有很多的喜好，有哪些喜好你觉得跟你是一样的，你可以继续传承。像我爸爸很喜欢读书，那我就把他爱读书这件事儿也变成了我的日常。再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是在失去至亲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太过痛苦而生病了，但是这个生病没有人能替，这个生病也不是我们离开的亲人想看到的，但就是控制不住当下的自己。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得看你现在的程度，如果你的程度你自己还能掌控，咱们就从细节之处啊就开始具体的生活，用具体的生活去纪念，去怀念我们想念的人。如果你痛苦的程度比较重，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让他们给你一些具体的方法给予帮助。另外你说看到路边的一花一草，听到铃声都会想到他，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写下来的。比如说当你想他的时候，当你看到了那些花花草草想他了，你就说，亲爱的爸爸，今天我在公园里看到了你最喜欢的花，那些花已经开了，它们是什么颜色的，它们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人在看它。当你把这些都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就已经非常的平静和平和了。写作疗愈也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也是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希望我的这点不成熟的想法吧，能够给你一些帮助。我们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是要去学会面对离别这件事儿的，并且我们要学会跟

北京时间的18:55，我们伴随着父亲写的散文诗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此时此刻所有跟我们一路作伴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生活不易，我们各自努力的同时，也请好好善待自己。当你有能量了，当你有能力了，你才能够拥抱和托举身边的人事，以及去爱这个世界。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来

0: 能扣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6: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5: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6: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5: 为什么危险？
6: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5: 传到哪里了？
6: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5: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7: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诚一致，砥砺前行。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

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风
2: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5: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4: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6: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7: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4: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8: 哎，看水里的小鱼。
4: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那就视频。
10: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4: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1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

0: 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6: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0: 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 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8: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7: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

1995年，古天乐和李若彤版本的《神雕侠侣》的港版的主题曲《神话情话》。我想这首歌应该没有人会在 KTV 里面随便去挑战吧，因为我觉得齐豫大姐和周华健他们的演唱难度真的很大很大。刚刚问大家了一个问题，说平常你在 KTV 里面是什么时候去呢？包括在 KTV 里面最喜欢唱的对唱的港风情歌有哪些呢？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李正盛、饺子、小云哥还有和平哥。和平哥说，大人晚上好，我最近开始健身了，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呢，吃点东西就开始去健身，力量和有氧让自己释放，觉得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确实啊，人生的一辈子千万不能离开运动，因为运动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情绪的调节剂，能够让我们本身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快乐和开心起来，所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流汗和运动去解决。那么刚刚也问了大家这个问题，我们的道哥说了一首歌曲，我真的没有想到道哥你平常会在 KTV 里面唱这首《相逢何必曾相识》，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曲可能只有在两广地区，广东广西比较红，超过两广地区之外的地方呢，好像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首作品。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当年的一对本身很有实力的唱将啊，蒋志光和韦启山带来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在两广地区呢，确实属于不说人人都会吧，但基本上70-80%的人应该都会的一首歌曲了。前段时间还看了一部连续剧，当时很多年没有出现在荧屏上的韦启山还出来客串了这部连续剧。当然这部连续剧的男二号是蒋志光，所以才会有韦启山的客串。当他们两个再次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时光机仿佛倒流到了30年前。

是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实我们能够在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夜空下相遇，也本身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缘分。能够通过一首歌曲让你停留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电波当中，对于我来说也是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小云哥还有花梨同学，同样也欢迎下在我的视频号里面正在收听节目的 Ophelia、 爱睡觉的鱼、浮生若梦、米斯特卢、 Angel 还有生如夏花、木子和丽同学。记得各位如果正在收听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也请记得一定要拿出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打卡两个字，发送过来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而且还可以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大家添加我，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港风的对唱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说句实话，其实可能这位女歌手应该不能算是歌手吧，因为她当年并没有想要当歌手的这个想法，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90年代很多资本裹挟的娱乐圈里面，不得不让她出专辑，不得不让她去出单曲。但是当时的唱片公司还是给她很用心的去打造了这张专辑以及接下来这首歌曲，和刘德华、刘天王合唱的关之琳用这首《相约到永久》成为了他歌坛的唯一代表作。

说真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就还蛮同情刘德华的，因为感觉关之琳的唱功呢，基本上属于那种也就可能达到一个 KTV 的水平吧。但是这首歌曲呢，因为确实本身的制作水准还是很高，它的作词呀、填曲、谱曲啊，都本身是一个上乘之作，所以让这首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很多的一些录音室歌手，或者说一些演而优则唱的艺人，在本身那个行业很景气的时候，也是留下过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好运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这马上就是要618了，不知道你家里的很多国际大牌美妆是不是用空瓶了，准备来囤一囤美妆了呢？现在我们年代音乐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正在进行618的大促活动，本身有大促的价格，买一送一的特别福利，比如说还有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299就能到手；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299就能到手，而且都是买一瓶送一瓶的。这个价格本身只能买一瓶，但是你现在可以直接到手两瓶完整的正装。本身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呢，还有我们的幸运抽奖大转盘，所以大家如果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接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在商城首页里面先抽奖，在我们的大转盘上看您能不能抽到一个8折或者88折的优惠。如果你抽到了8折的优惠的话，原价299两瓶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打完8折之后的价格就只要240多到260多的价格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特别想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原装正品正在进行618的年终大促，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15号

毫升装的正装，两瓶装299，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如果你还抽到了8折的优惠的话，哇，240块钱就能到手了，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先来试试手气吧，赶紧在新8959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继续我们的港风对唱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2003年的一部电影，叫做《花好月圆》。杨千嬅和任贤齐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那种 CP 感也是特别特别的美好，而这首电影的主题曲《花好月圆夜》也成为了很多人特别熟悉的港风对唱情歌。

说实话，当年这部电影《花好月圆夜》其实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出圈的电影，剧情呢挺老套挺俗套的，但是不可否认，电影的原声音乐却真是做得不错。21:29，城市夜飞行正在年代音乐为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这个账号，在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还能够每天晚上同步电台收听节目，边听节目还可以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今晚是周三，我们的城市夜飞行的歌单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听听那些港风的经典对唱情歌。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点同学，还有我们的 ZYF 老张同学，浮生若梦。浮生若梦还说了打卡打卡，虽然一直在忙碌当中，但是呢每天晚上的9点都会认真的默默来听节目。确实啊，因为好像很多的人可能在晚上听电台的时候，要么在开车，要么可能在家里做家务，要么可能在静静的享受自己的一个人时光，但没有关系，别忘了大然每天晚上跟你2个小时的精彩好音乐的相会。要说到港风的情歌，那接下来这首我觉得应该算是首当其冲的一首作品了。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它依然在 KTV 里面雄居点唱榜的前列。不知道是人们念旧，还是因为这首歌曲确实太过于经典。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

说起来，那时候宝丽金唱片推出了三小花，有黎瑞恩，有汤宝如，有高慧君。但是呢，这三位都让张学友带着出道，可是好像这三小花除了留下一首能够给张学友合唱的曲目之外，似乎就再也没有在娱乐圈留下什么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作品了。不过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神仙打架的乐坛里面，本身一个女歌手想要真正的出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我想说，过了三十多年，这首歌曲《相思风雨中》依然还在 KTV 里面雄踞前十的榜单的位置，也算是给汤宝如这个名字镶上了一层金边吧。港风对唱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了，但我很喜欢这个男歌手的声音。因为这个男歌手呢，在我的心目当中，他的声音条件和嗓音条件真的是属于那种叫做一开

就像是镶着金边的感觉。而女歌手呢，是当年从内地去到香港发展的梁艳玲。梁艳玲和黄凯芹带来的这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好像我记得在南美洲有一个叫做秘鲁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城市呢，好像已经是几百年没有下过雨了。当然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地球上的地理现象啊，只不过我觉得好像天气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左右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每天不同的天气去感受不同的心情。我知道北京今天可能下着大雨，但是呢，成都今天好高的温度，好像有很多在成都今天白天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都在给我吐槽要晒化了的感觉。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像在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夏天里面，晚上的时间就交给城市夜飞行来听听这些让你觉得好听的旋律吧。今晚港风对唱的情歌，接下来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张学友和梅艳芳，相爱很难。

张学友和梅艳芳在这首歌里唱着相爱很难，但是又有人说相爱很容易，是相处更加太难了。那到底是相爱更难还是相处更难？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完全不同的一杆秤，这杆秤其实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维护这段感情，怎么样去把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去真正做到和生活的平衡。当然虽然相爱很难相处很难，但最近你想低价要买到国际大牌的美妆一点都不难。马上就是618的年终大促了，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商城里面正在给大家进行年终大促的折扣，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现在都是买一送一的价格。兰蔻的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的两瓶装299，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15毫升的两瓶装299，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两瓶装899，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装两瓶装699。你以为这是最后的价格了吗？还真不是，因为除了有买一送一的大范围的折扣之外呢，我们还会有首页的抽奖。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首页，可以赶紧来逛一逛国际大牌的正品美妆，正在买一送一。而且进入首页之后还有个抽奖的大转盘，抽到几折打几折，抽到9折打9折，抽到88折打88折，抽到8折就直接给你打8折了。所以这样的优惠只有在618期间的年终大促的时候才会有，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进入商城的链接。就比如说啊，我们的299两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面霜，小棕瓶的这个眼部精华霜，原装正品送达的299，买一瓶送一瓶，本身价格就很吸引人了。再加上如果您抽到了8折的优惠券，那么你可能只要花到241块钱就能带走两瓶小棕瓶的眼霜。

光了。所以本身看看你的运气到底怎么样，就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进入到商城首页的抽奖链接，来赶紧试试手气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来直接收到商城首页抽奖的链接。接下来这首港风经典的对唱情歌，诶，之前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这首歌，现代爱情故事。

哇，那个时候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算是港圈的一对青铜玉女吧。只是很好，很可惜的就是许秋怡退出娱乐圈，退得太早了。在前几年张智霖的演唱会上呢，许秋怡还作为嘉宾专门出现在演唱会上面，好多人说自己爷青回啊。那个时候的许秋怡呢，其实看上去确实好像有一点点因为毕竟不在娱乐圈，不在目前工作，好像还是跟很多靓丽的娱乐圈的明星女明星去比，状态还是差了一点点。但我觉得只要她出现在台上，也一定是很多人马上就感觉自己的回忆都已经回到你的身边来了。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王小二，还有我们的耿林同学。今晚的港风经典的对唱作品，如果你也喜欢听，也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发送打卡这两个字。当然发送打卡两个字之后呢，还会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成功的回复，而且还会有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接下来在整点之前，就让我们一起跟着郑中基和陈慧琳去制造那么一点点的浪漫吧。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公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爱和承诺，其实在爱情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人会许下一些海誓山盟的承诺，只是这些承诺到时候最后都能够找人兑现吗？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得打个大问号吧。22: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的聊天。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账号，在大然 FM 的每天晚上的直播间里面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且还能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对话框里面来一起聊聊天了。今晚是周三，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港风的对唱情歌。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

欢迎一下欧巴桑还有李东红都来打卡了。李东红还特别发了一句，请问你们那个商城的折扣到底怎么领呢？很简单啊，现在呢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回复大然两个字，超多国际大牌的美妆都在等着你。而且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之后呢，还要先去领取你的折扣券，看你到底是能抽到9折，还是88折，还是最低8折的优惠券。超多国际大牌的美妆，618的抢先年终大促，本来就是买一送一的价格，十分的划算，还有折上再给你打整体8折到88折的优惠，所以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直接在对话框里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进入商城的链接。说到上世纪的90年代，其实那个时候的港风对唱的情歌真的很多很多，好像真的很流行男女来进行对唱的歌曲，所以今天晚上就专门来听听那个时候的港风情歌。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红，但是我却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编曲就是一听到它的编曲就能马上抓住你的耳朵的感觉。李克勤和陈奕璇的合久必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说合久必分，但是这首歌里唱的是两个人如果在一起久了就会真的结婚，所以叫做合久必分。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我觉得前面那句钢琴曲，还有那个前面的那个女生哼唱的哒啦啦，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这首《合久必婚》送给所有天下的有情人们，希望。

你们在谈恋爱谈了久之后，在谈恋爱本身拥有了非常不错的感情之后，真的能够修成正果，合久必婚，结婚的婚。而那个时候的香港娱乐圈里面，其实有很多演而优则唱的这些艺人，但是说实在的，有很多演员转行当歌手呢，真的是有点水土不服的感觉。但那个时候的香港娱乐圈，有很多唱片公司和经纪公司是被资本裹挟的，艺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自主权，所以就必须要邀请他们一起来发唱片，因为要为资本去赚钱。那个时候本身在演员这个行列里面，包括他的外形条件非常漂亮的关之琳就已经发过一张唱片了，而刘嘉玲呢也被当时唱片公司邀请他去发专辑。刘嘉玲其实真的当时没有自己想当歌手的任何想法，他对自己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于是刘嘉玲就跟当时的唱片公司开出了一个条件，行，你让我发专辑可以，但你要帮我找来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张信哲跟我一起合唱。于是唱片公司为了满足刘嘉玲的这个要求，专门飞到台湾把张信哲给请过来跟刘嘉玲合唱这首有一点动心。而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刘嘉玲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专辑里面唯一的一首出圈的歌。

回想一下，好像刘嘉玲在她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一张专辑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任何的单曲或者唱过歌了。你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刘嘉玲在现场有跟张信哲合唱过这首歌，所以其实对于刘嘉玲来说，能够在乐坛留下一首代表作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你想想看，其实那个时候的港圈的女神们，不管是什么林青霞呀，包括到像那个时候的朱茵啊，以及舒淇呀、王祖贤呐，他们其实都发过专辑，但他们就没有刘嘉玲这么好的运气了吧。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的镜子同学说，有一点动心呢，真的是把张信哲的声线表现得淋漓尽致啊。感谢大然和幕后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选了这么好听的歌曲，当然每天晚上都跟大家一起在夜空当中去享受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因为我觉得白天的工作很累了，白天的事情很烦心了，晚上的时间该属于你自己，也该给自己有一个放松的时候了。今晚的港风金曲，接下来再来听到的这一首呢，说实话，我会觉得它本身没有那么的红，可能很多内地的歌迷会更加喜欢，更加熟悉的是它的普通话的版本。普通话的版本呢，是王杰和叶欢来合唱的一首歌曲，但其实这首歌曲呢，那首跟叶欢合作的呢，是本身王杰去到台湾发展的时候，再把这首原本在香港已经诞生的曲子带过去，才出了一个普通话的版本。但是原版则是他在香港的时候和林忆莲一起合唱的这首《温柔的你》。哇，这首歌曲真的是怎么说呢？收藏在我的播放器里面很多年的一首宝藏对唱情歌。

就像很多人说，更熟悉的可能是普通话版本的王杰和叶欢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但我个人觉得叶欢的演唱离林忆莲还是差了好几个档次，毕竟林忆莲真的算是歌手当中实力的一个天花板级的人物了。而接下来呢，有很多人说今晚的歌曲是不是有点太老了，没错，因为确实呢，在90年代的港风港圈里面，港乐里面特别喜欢玩对唱情歌，而在新世纪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香港的音乐开始慢慢的有点淡出人们的视线了。但我一直都觉得其实香港的原创的本地音乐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算是在大然自己少年的时代很喜欢的一首作品，跟之前那些歌比起来呢，确实要年轻很多了。来自于 Twins 和 Boys 的《死性不改》，但这首歌曲却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正在读书的校园时代里。

这首歌算是大然自己有一点点小私心吧，因为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在校园的时代里面， Twins 正是最当红的组合。十几岁的少年肯定对 Twins 对 Boys 这样子的青春的偶像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这首死性不改对于我来说也是有很多很多关于校园的记忆在里面。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88.9四大频率都可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进行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大然 FM， 就是在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所以呢，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够通过手机来收听节目，还可以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跟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起聊聊天。记得在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小小的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天晚上周三给大家带来的歌单主题是一整张的港乐的经典的对唱情歌。在90年代到00几年年初的时候，香港的很多的对唱情歌，很多的港风对唱情歌，也是大家在 KTV 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些作品。所以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大盘点，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可能你我都很熟悉，然后又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些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一拿出来就是全体起立的作品了，算是一首神作吧。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林子祥和叶倩文这样的一对神仙眷侣，带来了这首被很多人在 KTV 里面一定会互相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唱的《选择》。

从90年代初唱起的选择，唱到了现在，林子祥和叶倩文进行到了一起到白头的全国巡回演唱会。感觉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我的小时候是听着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父辈们去唱着这首歌曲。现在经过了30年的传承，这首歌传到了我这里，我却依然还是那么的喜欢。所以有的时候一些经典它本身就是日久弥新的，就像有很多人特别想要在618之前买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用的大好物，那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了。最近呢，618的年终大促已经开启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精选商城里面，国际大牌的正品美妆都已经给大家做上了买一送一的大折扣。比如说兰蔻的这样的一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100毫升的两瓶装只要799，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两瓶装只要299。所以呢，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都是正品保真，全球购物来省钱购好货。你以为这个优惠到这儿就完了吗？还并没有哦。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还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先到转盘里面去领取你的专属折扣，抽到几折就打几折。如果你抽到9折，就在本身全场的超低折扣价的基础上再给你打个9折。如果你抽到8折，那恭喜你还能够再减20%的价格的优惠。所以呢，你像原价是299两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如果你真的运气特别好，抽中到了8折的优惠券，那你会直接240块钱就到手了。所以赶紧来试试手气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先抽奖然后再下单。一定要先抽奖哦，不然的话这个全场8折到88折的优惠券你没有拿到手的话，那可就亏大了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先在首页里面转盘里面领取你的专属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如果你抽到了最低的8折折扣的话，那恭喜你，那真的是手气非常的棒了。今晚的港风对唱情歌还在继续，因为刚刚说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一起到白头了，但是有很多大家本身很艳羡的金童玉女却没有能够真正走到修成正果。张智霖和许秋怡是这样子，包括在新世纪之后本身在7年之内合唱了6首歌的方力申和邓丽欣，这两位呢，说实在的，对于很多的85后来讲，特别是喜欢港乐、喜欢看香港电影的85后来讲，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但他们两个在7年里面合唱了6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比较出圈的《好好恋爱》。只不过，两个人现在各自都有自己的新家庭了，就不知道如果再听起这些老歌，会不会感慨他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那些让人有点唏嘘的恋情呢？

好好恋爱，但是这对金童玉女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好好恋爱，而是让很多的人都有点点意难平的感觉。港风的歌曲，当时的那些合唱情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但是这首歌却是按道理来讲不应该不红才对啊。当然啊，他还是有小小的出圈的，只不过没有到真的烂大街的地步，也没有到真的好像传唱到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感觉。但我觉得这首歌曲本身还是非常有水准的，再加上刘德华加上陈慧琳，因为其实好像刘德华很少去跟女歌手合唱歌曲，你说跟他合唱的关之琳，那叫啥呀，就感觉有点拖累刘天王的感觉。但陈慧琳跟刘德华这首歌曲我却特别喜欢，叫我不够爱你。但这首歌曲我本身觉得旋律很好听，而且歌词也写得很棒，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大范围的出圈，成为一首全民皆会的 K 歌。

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亚历山大、文姐，还有我们的叶涛涛同学，都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啊。因为我在想，刚刚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说，这首歌没有能够大范围的出圈，能够成为 KTV 里面的点唱金曲的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女声部分太难唱了？因为我感觉这首歌的女声的和音部分，如果不是专业歌手，是很难演唱出这首歌那种缠绵的味道在里面来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古巨基和周慧敏的《爱得太迟》。其实这首歌呢，不算是爱情的作品，它是一首写着亲情的作品，说要我们在平常对待家里的老人、对待父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爱得太迟。

这首歌曲古巨基和周慧敏的《爱得太迟》，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呢，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首讲述爱情之间来得太晚的歌曲，但实际上这首歌是说的在亲情当中我们要去珍惜眼前人，不要因为一时间的工作忙，不要因为总是说自己有各种各样别的事情，就很容易忽略了我们亲人的存在，到你真的想去爱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来得太迟了。刚刚还有好几位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评论区跟我说，说这首歌的女声部分好像逊色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周慧敏的话至少比刘嘉玲比关之琳那还是好太多了吧。时间来到了22:53，今天晚上节目又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守候，希望今晚这张港风的对唱情歌的歌单你能够特别特别的喜欢，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愉快和圆满的夜晚。稍后的时间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每天晚上电台端节目结束，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待会儿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这个账号，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大然 FM， 就能找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了。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和许志安，笑看风云变。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

0: 好了，今晚的节目，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我们的视频号里再见咯。还有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待会儿想听大人唱什么歌，可以赶紧在视频号的直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3: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4: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5: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6: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

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崩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

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冰，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我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

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蓝之谜品牌

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是我。
1: 对，
0: 我现在过去找你。
1: 可是我马上要出去。
0: 那你
1: 我会再给你电话。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

0: 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林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请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

还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粘不

0: 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

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墙，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

0: 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强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强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0: 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 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0: 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0: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6: 阿乐
7: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7: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5: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8: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5: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5: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5: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

0: 选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环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环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

0: 闻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呢，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你的服务号当中来搜索找寻乐动城市啊，找到乐动城市了没，然后发送问早信息过来。问早时刻马上要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音乐旅程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吧。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摸牛精神，早上好了各位。哈哈，哎呀，今天的问早有点打破常规呀、我们问早三巨头种花家无赖和永旺早上好。原本啊，今天的三巨头是这三位啊，分别是4:54、4:56和6:25发来了问早信息，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哎，还有一这个，还有一哥们杀出重围了，叫 Kiss Me， 说靓仔早上好，我这次是不是打败了问早三巨头？这玩意儿也开始卷了嘛，问早你也卷起来了，没必要，快收起你那，你那，哎呀，你这把这心思放在啥地方不好，你放这儿来了 ，case 呀，被卷。你说你卷吧，你就在微信公众不是微信服务号上卷，你还群里头发私信艾特我，吓得我手机一激灵。

比早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好不好？给你拜个早年啊，提前呢恭祝你2027年事业顺利啊。6月份开始，6月份刚过，就孕育着下半年马上要开始了，提前的给你拜早年啊。啊，中华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大胖墩早上好，大雨，哎，大雨说小亮早上好，今天沈阳下雨了哦，哎，咱们提醒一下沈阳的车友，行车注意安全，保持合理车距啊。呱呱乐，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下雨啊，哎呀，那个希望各位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你看我们的车友。然后那个树立真理说早上好，小亮，沈阳下雨了。金子也是的啊，小亮早上好，沈阳下雨了，另外这两天金子有事请你连假啊。批了啊、暂时就不问早了，希望其他家人们不掉队啊，就这样，回头见了友友们。那个忙完了赶紧回来啊，静松。

0: 靓仔，靓仔，早上好。
1: 早上好，刘记者。
2: 小亮，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做你贤妻，早上好 ，Liverpool。
3: 靓仔，早上好。成都又是汗流浃背的一天。
1: 哎呀。成都这天呐，湿啪啪的呀，这天还是有点闷热啊。成都的车友就注意防暑降温啊，多补水。然后这个刘刘，
0: 小亮叔叔早上好。
1: 哎，小乖乖早上好啊。你是不是上一年级了？是不是？沈阳今天下雨了啊。那个反正夏天了，那你也得多喝点水啊，在学校里面。然后慧姐，
4: 小亮早上好。沈阳这几天天天下雨啊，还感觉有点冷
1: 啊。哎呀，那比前两天热强，那都33-34度了，那东北那下大降的都提前发缸了。这玩意儿不是说的该热就热，它不能乱热，它影响那个农民了，那个农作物生长也受影响，是不是？尤其是对于那种下大降的影响太大了，都发缸了。倩倩早上好。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乖乖早上好啊。送歌听歌啊。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伍佰，夜照亮了夜啊，把这首好听歌来送给各位啦。早间的 morning 精神，欢迎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就可以跟我们来问早互动了，好不好？稍后跟大家来这个详细拆解如何添加乐动城市服务号啊。我看咱们的车友 Miss 刘今天过生日是不是啊？
1: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啊。小 Miss 刘啊， Miss 刘家的小刘刘，小刘刘今天过生日啊，过了生日几岁啦？哎呀，你这生日好啊，六一前啊，咱东北是过农历生日是不是？哎呀，那今年爸妈破费了，儿童节刚送一波礼物，这眼瞅着又过生日了。乖呀，祝你生日快乐，学业有成，开开心心的啊。还有西然早上好，西然说亮啊，今天沈阳下雨了。一念之间早上好哦，家东哥哥。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家东哥哥早上好。励志向上。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哎呦我的妈。你这是上楼梯是问早啊？愤怒的小鸟。
4: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新一这里云山下大暴雨。
0: 那啊，云南啊，下大暴雨呀、啊。哎呀，那格外注意安全哦，小鸟家的小乖乖。庄生说看来能坚持每天问早也不容易啊。哎呀，这个原本呀是啥呢，就是就跟那个大家出门了，是那个看到邻居了，看到谁，哎早上好张哥，哎刘哥李哥，哎早上好早上好，这老事儿的啊，这你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看到邻居了是不是、啊、看到认识人那肯定要打个招呼嘛，那天天都能看着那就天天打呗，就很简单的事儿。然后不知道什么起大家就开始卷起来。然后小猪头早上好啊，小猪头说哎呀沈阳冻死我了。冻你多穿点衣服贴身呢。你穿了两条。你穿点正经玩意儿。林夕夕说这歌是爷是那么黑。哎，我们微信上的车友啊，让心灵去旅行，还有我独哥蜘蛛侠风声云起早上好啊。好雨装饰
5: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拆解一下添加服务号的方式啊，就是首先要打开你微信，打开了没有？打开了啊，微信打开，微信那个上面不有个小加号吗？哎点一下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好没？哎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点好了啊，然后点添加好友。哎添加好友点完了吧？点完了之后那个你往下拉啊，是那个拉那个菜单啊，

听到没有？别乱拉啊，拉那个菜单儿。哎，添加好友，往下不是不用拉啊，你就往下看，是不是那个有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哎，点一下，在服务号的时候，这是不是搜索服务号吗？你输入乐动城市，哎，输入乐动城市，打针打好字没有？不能用语音啊，打文字。哎，搜出来了没有？搜出来第一个，点关注。然后呢，切一下小键盘，你该打字啊，打文字啊，打语音呐、啊，哎，我就能看到了。我就这么说，刚才按照我的这步骤来，你70岁以下的都能操作明白啊。

今天的7:24了，该猜歌了。Morning 有精神第一段猜歌开始了啊！第一段呢，我们要来猜的这首歌是一个5个字的一首歌，然后呢，也是仅通过一句歌词来去猜猜这首歌，好不好？

0: 好，就这一句，哎，就这么一句啊，通过这一句歌词，你能不能猜出来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啊？能猜出来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然后我们的饺子，北京的饺子，早上好。Super
1: 小亮，早上好，给你出个短句儿哈。有一个人去体检，发现身体里边少了一种微量元素钾，那么他该用什么幽默的方式来告诉别人他这个问题呢？
0: 等会儿啊，我再听再说。
1: 小亮，早上好，给你出个短句儿哈。有一个人去体检，发现身体里边少了一种微量元素钾，那么他该用什么幽默的方式来告诉别人他这个问题呢？
0: 啊，一个人他体检去了，他发现啊他缺钾，然后怎么样告诉别人他缺钾，是不是？

0: 动这种感觉。
1: 啊，早间的7:30，欢迎回来，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啊！今天的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第一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来揭晓一下先。

0: 这歌谁唱的？什么歌呢？来看看大家，就是那个关注乐动城市这些新朋友们啊！哎呦我天！泽泽新朋友，早上好，欢迎你，葫芦先生，欢迎你啊，葫芦先生。哎，你家小孩葫那不就葫芦娃吗？白小乐是不是？这里，欢迎你，飞雪。飞雪，你已经关注过了啊！1987来猜歌了。
1: 爱的主题啊，张震岳。
0: 正确。韩江独钓新朋友啊，猜歌了，正确啊，欢迎你，家东哥哥。
1: 张震岳，爱情出题啊！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正确啊，张那个幻想鱼，张震岳爱的初体验，正确。大胖墩儿，
1: 爱的初体验，张震岳
0: 厉害，老猛爱吃喝，
1: 爱的初体验，张震岳
0: 正确。李秀文，
2: 这是张震岳的爱情初体验，
0: 厉害厉害。林夕夕，
3: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正确啊，没毛病。我是凡人，正确了。于小莫，正确了。东，正确了。就是小 B 同学，好久不见呐！爱的初体验，张震岳正确啊。

0: 痒儿。
1: 这个这首歌是张震岳的《失恋阵线联盟》。
0: 傻姐啊，早上起来喝了。傻。
1: 这个这首歌是张震岳的《失恋阵线联盟》。
0: 他总是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穿笼子了，加油！哎，爱的初体验啊，正确了。Garfield 正确了，玲玲。
2: 张震岳唱的《爱的初之体验》对不对？
0: 哎呦我天！行，也算对啊。王淼正确了，淘淘。
2: 张震岳唱的《爱的初体验》
0: 厉害了，哎，厉害了 ，W Y。
3: 爱之初体验，张震岳，
0: 没毛病。小雪，永旺，淡然一笑啊 ，L 都是对的。卫星，
4: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首歌耳熟能详，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0: 啊，厉害，厉害，厉害。翅膀，
5: 爱之初体验，张震岳唱的。
0: 哎，对的。M 啊，他说小亮早上好，我新来的。我们车友们一个就是都是这种的，都是啥呢？那个潜伏了很长时间。哎呀，没时间听这个，就一天就听乐呵捡乐的。然后今天刚好赶上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操作，哎，就被我精神上控制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拿出了手机。啊，欢迎你 ，M， 还有今天新添加的新朋友们啊！然后卡卡老师早上好，他说张震岳《爱的初体验》，沈阳今天15度啊。他说谁每年的高考季都下雨啊，真的。那就是长心，你看往年好多城市高考季的时候是刚好赶上高温天气，行月啊，就是那个刚才不有哥们说自己缺钾吗？怎么委婉告诉他？他说你就说我自己缺铅 K 就是钾。哎呀，如何委婉的告诉大家缺钾？我没有实质的感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分享你如何告诉大家我缺钱啊。你看这天。你看这雨下的，像不像你上个月借我那200块钱？把我的香烟还给我。哎呀，我要钱可厉害了。那个海洋新朋友，欢迎你啊！他说小亮早上好，是不是在这里互动？对对对，就在这啊。信息有点多，来不及关注了。敬松啊，披萨呀，是不是叫披萨？不是，不是披萨。那个炫凤平啊，阿瑞啊，福啊。秀静啊，狼啊，王德龙啊，泽泽呀，海洋啊，皮斯海洋，海洋在这儿。
6: 早上好，小亮，这里是互动猜歌吗？
0: 对对，就在这里互动啊。来不及一个一个关注各位的信息了啊。第一轮猜歌先到这儿，听首歌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1: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618将至啊，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的大牌美妆护肤品呢，正在做一年两度的优惠大促啊，一度是618，一度是双十一啊，可以这么讲，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来了。今天这一时段呢，向你推荐到的严选好物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妆前隔离乳啊，不是隔离妆前乳，哎，20毫升外加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这是一个组合。我们说护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做好防晒，防晒要是做不好，然后呢妆前打底的隔离打不好，都白扯。那实际上呢，一个好的底妆啊，一个好的防晒呢，一定要具备几点问题。第一呢，就是不搓泥儿不卡粉啊，然后呢防晒呢就不能太油，不能假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个救星组合，海蓝之谜的妆前隔离乳20毫升，然后再加上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质地什么的就不多做介绍了啊，就说一下防晒。防晒呢是 SPF50PA 呢是三个加号的有效组合。哎，说到这么多，又说到海蓝之谜，然后又说是妆前隔离乳，又说有多好。来说价格，平时一支正装900多啊，今天618买赠活动，两支到手169。当然了，这个是20毫升装，好不好？20毫升装的海蓝之谜妆前乳，再加海蓝之谜防晒霜20毫升，这两个组合到手169。来吧，心动的

0: 车友由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严选好物呢，都是限时限购的啊，喜欢的就赶快下单就好了。The best seat
1: in your car，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Best listening status， 你的贴心副驾驶。
0: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摩六精神。今天呢，有好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大家庭当中来，然后呢，哎，真的是信息太多了，关注不过来了啊。对不住发了信息没有念到的朋友啊。然后林西西说为了听节目啊，我真的我八点半上班，我每天我都在停车场啊，我把节目听完了我再上楼。你们单位不打卡呀？还有些车友啊，是原本啊可能是那个八点上班啊，他七点半出门来及，他七点出门。林西西，就是咱们那个节目除了在车上收听，不还有手机端也能听吗？有那个视频号吗？不音频直播吗？你关注我视频号，完了之后呢，你就在手机上听，你就上楼坐在那泡点茶。

好了，摸牛精神第二轮猜歌开始了。第二轮猜歌呢，这首歌就有一点该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啊，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就特别熟了，稍微年轻点的就一脸懵了，就特别好的能够验证啊谁和谁是一堆，谁和谁是一块的一首歌。来吧，猜猜看这首歌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啊。

0: 咱就说这些老歌啊，咱就说好不好听。刨除那些啊，在路上因为这个在开车的原因啊，就是这时候路程太顺了，倒不出手啊，这个知道这首歌没有来得及参与，刨除这部分人啊，剩下这轮看看大家有空参与的这些人都怎么说。雨红，
1: 大哥，
2: 白羊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
3: 无所谓拥有。
0: 这小宝贝儿声音真好听。刘洋，
1: 最远的我是你，最近的爱吗？
0: 最，等会儿啊。
1: 最远的我是你，最近的爱吗？
0: 你呀、啊，爱不爱的咱先放一边啊，咱就想说你家小刘洋呢。你下，我已经默认啊。
1: 翻译到位了。
2: 学校出车，告诉你杨洋唱的。
0: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我已经默认了你这个号的参与主体是你家小刘洋，下回你出来的时候你提前告我一声，我那小笑容啊都准备好了，就伸手要抱一下了，然后你出来了，瓮声瓮气的就来了。哎呀，真浪费我感情啊。还有我回答你的问题，这首歌不是最远的你，是不是，不是最远的我，是这首歌有点绕啊，它的名字叫最远的你是我最近能爱。 M 姚大爷，姚大爷说是在这拆歌吗？对，就在这啊。寒江独钓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车继灵太厉害了。这是一首发行于1989年12月1号的一首歌，相对来说就真的有点上年纪了啊。刘六说是姜育恒的啥歌来的？
3: 心是为拥有。
0: 大胖墩儿，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厉害。小眼睛看世界。
4: 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哎，对喽。萧恒，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静松。
5: 爱与沉默。
0: 嗯，不是。丝路话语，最远的你，对 ，L 正确了。然后宣凤平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个也是我循环播放的歌啊。隐形的翅膀。
6: 这么熟悉的歌都会唱。但是咱们就不晓得啥子名字
0: 哦，会唱但是就记不住他啥子名字啊，是不是啊？
3: 这片路就在永恒哒哒哒哒哒。
0: 林夕夕，
7: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谁唱的呢？听不出来，好像有好多人翻唱过。
0: 对，很多这歌翻唱的人比较多啊。
7: 原唱和什么车继灵？
0: 对的，两个人已经说了，就是不想在手机上听节目的原因，是因为只有车里有立体声音响才匹配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哎呀，这就是台爱呀、啊。清仓处理大甩卖，样样十元，十元十元。我以为的，我以为，来，车继灵，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

0: 怎的了？你那是唱啊，好听的，好听的。露露是对的，然后幻想鱼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同时聚会的时候我师傅唱过，人现在都退休好几年了。哎呦天哪，你这可好，一句话把这歌拉回到你师傅退休。下班不逗刘女士，说亮哥呀，沈阳这天呢跟漏了似的。然后 QQ 说小亮早上好，今天来晚了，不晚啥时候来都行。刘刘啊，听着有点像姜育恒的声音，唱腔有点像应该说，但是声音还好，宁静啊。哎对了，然后小鱼拜拜。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哎对喽。
2: 你是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
0: 好了，7:55了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为梦而生》，来自水木年华。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

0: 针，七天无理由退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3: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